金钱的魅力对他来说是无穷的。像向景志这种猴子一样性格的人，老老实实的能静下来，能拼命的学习这些枯燥无味的东西，也正是因为着金钱。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只要刻苦认真。这向景志呢，咱说本来也不蠢，一吃起苦来认起真来，再大的困难他也能克服了。就这样苦学苦磨，又是一段时间过去了。再看老师傅有变化了，怎么原本这老师傅啊一脸的严肃，哎，可现在呢这脸上有笑容了。向景志也是以优异的成绩出师了。这中间呢，他也回家想尽办法，千方百计的要努力把这锁打开，可那锁呢稳如泰山，丝毫都不动。所以向景志也暂时把这心死了，就干脆一门心思干好工作，在工作中取得经验，在实践中找到窍门，到时候啊，他心说我也一定能打开那第一道铜锁，那样无意当中发现老爸的奥秘，打开这把锁。向景志在厂里是努力的工作，技术也在工作当中不断的进步，手艺在实践里越加的精湛，对锁的结构啊部件啊他不但懂行，还有所创新了。没过几年成了技术人员，得到了厂长的重用，这工资呢也在逐步的提高，可以说是生活无忧了。他这颗躁动的狂心也就安定下来了。向景志爱上了本职工作，要不是那个保险柜啊，他愿意干一辈子技术员。说这一天是个周末，这向景志呢出去玩了一天，到了晚上啊，在个小餐馆里呢喝了点酒，哎，有点醉醺醺了，回到家里挺兴奋的。这向景志平日里除了工作呀，就一直关注家里这把锁，这保险柜配了不少钥匙在家放着。现在呢虽然好长时间没鼓捣了，可这心里呀也还是没放下，一直挂着这事儿。他又拿了把钥匙试着去开这锁，也可能是酒喝多了啊，头脑昏昏的，两眼花花的，这手抖得厉害，这钥匙没插进锁孔里呢，而是插向了离这锁呀能有一尺远的保险柜的侧面。这侧面是什么？就是一片平坦的钢板，没有锁眼儿。所以说呢，这向景志啊真是眼花了，他把这当锁眼了。他把这钥匙啊往钢板上一捅，手就松开了，因为他感觉到，哎，这捅错地方了。按理说呀，这钥匙是插不进坚硬的钢板的，是应该啪掉在地上的。可没想到的是，这钥匙竟然吸在了钢板上，没掉下来。向景志就以为这我喝多了，出现幻觉了，赶紧到卫生间去凉水洗头冲脸，人是冷静下来清醒了，再去细细观察这保险柜。这一看可不是嘛，不是自己幻觉，这钥匙啊就吸在钢板上。怎么回事啊？原来这钢板里啊安装着磁铁。向景志仔细观察这块钢板，他就发现这个部位的颜色跟其他部位呀不一样，这显然不是一个整体，这一块是后焊上去的，只是这焊接技术太高超了，肉眼看不出来一丁点儿的哪怕是细微的缝隙。就是这个部位

这正中间那个点有一些吸引力。向景志找块强力磁铁，对这个中心点来吸，不停地摆弄磁铁。突然就听见当啷一声响，哎，这地方啊，从里边冒出来一个方扁形的钢栓。这钢栓一弹出来，保险柜的门啪自动打开了。原来这把机械大锁呀，并不是按着正常的锁来设计的。正常锁的锁芯儿都是圆形物体，咱学过物理都知道，只有圆形物体才能够自由的转动，方形的扁形的是不能够随意转动的。那么这把锁的锁芯呢，它是方的，在里面虽然能够活动，但是不能够转动弹出来。这把锁呢只有锁形而没有锁的功能，就是挂在那儿，是个摆设。而真正的机关却是在锁附近的一个圆点的中心位置，在这里面安装了磁极机构，只需要一块强力的磁铁就能把里面的插销吸出来，这道门自然就弹开了。你要用钥匙啊，一万年也打不开这锁呀。虽说这锁并不具备锁的功能，可向景志呢，哎，因他而受益了。您想可不是吗？这向景志正是为了打开他学了一身的制锁、开锁、修锁的好技术啊。他现在呀，不仅能够制造锁，还能够设计创新了。我们再回到眼前，嚯，这保险柜门自动打开了，向景志是一片的欢乐呀。可没乐上片刻呢，他立马又傻眼了。又怎么了？这里面呢还有一道门。这门上呢，哎，没错，它还有一套锁。而且这锁呀，不是老式的铜锁，也不是新式的机械锁，这是一把高科技的电子锁。虽然说多数锁的开锁原理都是相同的，但是磁卡锁、电子锁是个例外啊。他们是用软件程序编制而成的，没有密码那是绝对打不开的。好在向景志啊，咱过去说过，他玩游戏对电脑并不陌生啊，在家里啊就拼命的去开这锁啊，破解密码。为了打开这道锁，向景志用自己的生日啊，老爸的生日，老妈的生日，老爸老妈的结婚纪念日，家里原来那只宠物狗的出生日期，等等等等，能想到的他都想到了，所有能用的法子他也都用了。可这电子锁呢依然是很顽固，打不开。向景志心说，老爸真是用了心思了啊，我这点儿没经过正规学习的野路子，我想打开这电子锁看来是门儿都没有啊。他一下有些绝望了，他真想不管这张存单了，反正自己靠手艺养活自己没问题了啊，这存单也不是必须的了，其实我倒不如做个普通人，过着普通的日子，找个老婆结婚生子也就罢了。可再回过头来一想，那张存单那可是一张巨额的存单呢，诱惑太大了。如今这向景志这心情啊，好有一比，比什么呢？就跟吞了一个仙人球似的，哎，就扎在喉咙里，他是吞也吞不下，是吐也吐不出来，哎呦，那种难受劲儿啊，没法用语言来表达。这向景志思想斗争做

了好长时间，还是放不下保险柜里这存单，得继续学习吧。他又去学习高难度的电子技术了，要攀登科技高峰，再回来打开这道电子锁。他把现在的工作辞了，找了一家电子技术公司，想寻个机会学学软件技术。这向景志呢，找了几个地方，可都不太满意。后来啊，他瞅准了全市最大的软件供应商德意公司，刚好这公司呢也招学员培训，向景志去报名了，又碰上老八的秘书了。老八这秘书啊，在这公司正当人事科长的，也是看在昔日上司的面上，这科长录取了向景志。向景志在软件公司当了学员，就凭着在锁厂积累的学习经验，安定下来这份心态，他老老实实的刻苦学习软件技术，过去玩电脑的野路子在这儿啊也成了基础，学习起来并不是太吃力。但过去为了打开保险柜，向景志花了6年功夫学习，至今呢一无所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学习劲头也是有增无减。说在这电子软件培训班里，向景志成了最认真最能吃苦的人。几年过去了，他从培训班进修班升到了高级研修班，一路成绩优异，在研修班里也结识了人生的另一半。结业了，向景志在公司里搞程序开发，一边编程一边利用软件知识思考着如何打开那把电子锁。也许是那笔巨额款项的诱惑力太大，也许向景志心态平静下来之后，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开发，没过几年，他成了公司里不可多得的软件编程技术人员，他的工资也在不断增长，待遇不断的提高。没过多久，和他这个女朋友呢就结婚了，组织起了小家庭。这夫妻两个呀，白天呢就在公司里研究电脑软件啊，晚上回家呢就一起研究那把电子锁。也许真应了那句话了，叫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可能是夫妻俩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怎么呢？结婚3年后的一个晚上，向景志跟妻子就破解了这把电子锁的秘密，打开了这把锁。可当打开这保险柜的最后一道门的时候，向景志的心十分的平静，没有了往日的激情，更没有了年轻时的冲动。他似乎在等待一个命中注定的结果。这保险柜里并没有什么存单，有的只是老爸写给他的一封遗书。遗书上这样写道：亲爱的儿子，当你能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爸爸猜你一定是成家立业，人到中年了。当然，也许你根本打不开那几把锁，那就永远看不到这封遗书，那就永远也不会知道爸爸的心，爸爸对你的期望。我的儿子，如果你只能够打开第一道铜锁，你就学到了一点修锁的开锁的小技术，这样至少你能在街头摆个小摊混口饭吃，成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也算没辜负爸爸的希望。
当你能打开第二

而到锁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工人，做一个叫吃香的蓝领。从此，你就有条件把你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了。你能走到这一步啊，爸爸的心也就放下了。但是，如果你能打开这最后的一道锁，那么爸爸会恭喜你。你会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而且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社会经验。再进一步创业的话，不出十年，你的成就一定会超越爸爸。如果你能走上这条路，爸爸定会含笑九泉。虽然爸爸把所有的财富都捐出去了，一分钱都没留给你，但爸爸让你学到了谋生的技术，打下了创业的基础。这比留一笔钱给你要强得多。直到这一刻，向景之终于领会了老爸的苦心。回想当时，如果老爸真的留下了钱，反而会害自己贪逸享乐，一事无成。老爸虽然没给自己留下一分钱，却给自己了更多的东西，这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现在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都有谋生的本事，有机会还会干出一番大事业。后来，向景志果然走上了创业之路，事业超越了老爸。好，听众朋友，那么余下时间呢，我也将继续为您播讲精彩动人的故事，也希望这个小故事同样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这故事的名字叫《坐在最好的位置》。说一个小镇上啊，来了一个马戏团。这马戏团呢，当然得在当地来招临时的这个临时工做杂物啊，并且提出来说，做3个小时的这个工作的人呢，可以得到一张外场的票。那么如果做6个小时工作呢，那么可以进到内场去。要是干一整天呢，可以得到一张最前排最中间位置的票。说有一对穷人家的小兄弟，他们愿意干一整天，拿着干一整天能换一张最前排的票啊。就这样，他们就开始了辛苦的工作。从太阳升起一直到落下，他们一刻不停地干着活。虽然兄弟俩都很疲惫，但看马戏的这种信念始终在支撑着他们。到了晚上，兄弟俩终于等来了演出。可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是筋疲力尽。他们坐在第一排，满身都是尘土，手上有一串豆子大小的水泡。主持人出场的时候，大家在热烈的鼓掌。可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呢，却在这掌声当中沉沉地睡去了。我们说这个世界很精彩，就像这马戏团的演出一样，人人都渴望着有一天能够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看这场演出。然而真到了这一刻，或许已经没有了精力和心思去欣赏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人生的目的不是坐在一个多么好的位置上，而是尽情地去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如果有一天
你感觉到累了，那么就停下来。

0: 好好的衡量一下，给人生更准确的定位。也请您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睡觉。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是让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再继续来一起分享精彩动人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的营养最时尚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会和岳老师一起探讨一个补铁的话题。其实铁元素呢，对于女性来说都是一直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女性的这个来月经以及这个比如说生产，对吧？然后就会经常会导致带来自己的一些这个缺铁性的贫血。那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铁元素。那说起这个铁元素呢，就经常会有人说家里呀，这个烹调最好是要用铁锅，而且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大黑铁锅哈，因为这个在烹调的过程中呢，这个高温加热就会有很多的铁元素会脱离这个铁锅，会渗入到你的这个食材当中，从而达到这个补铁的作用。那首先上来想问问岳老师哈，是不是做菜就必须用铁锅呢？如果用了这个不粘锅或者不锈钢锅，是不是就更容易贫血？铁锅里的铁究竟能不能通过炒菜被我们达到一个这个帮我们治疗贫血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2: 铁锅的话，如果说它可以增加这种菜肴中的铁含量呢，其实也是可以增加的，但是啊，它的这种增加呢，简单点说，就是说我们这个锅和这个铲子在摩擦碰撞之下呢，会有微量的这种铁屑掉进来。那这种的话，它接触到我们食物中这种酸性物质之后呢，就像化学中学过的原理一样，变成了铁离子混入到食物中，那增加了这种铁的含量。而且国外呢，多年前也有这种测定表明，就是

0: 越多，所以炒蔬菜、炖蔬菜的作用要比炒肉的作用更大一些。如果是番茄这类酸性的蔬菜呢，效果可能更大。那另一方面呢，烹调时所放的这个油脂有关系，因为油脂能隔绝食物中的酸和铁锅的这个接触，就是保护膜一样。那油放的越多，那它溶出的这种几率就会越少。目前的话，我们绝大多数人炒菜这用油量还是比较多的。那70年代呢，我国城市人均烹调用量每天是不足10克，2002年就达到44克。那这样的话，其实对铁锅中这个铁的溶解其实是不利的。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过去的贫困时期，人们做菜呀、烙饼用铁锅，就这时候烹饪时候放的油少，然后所做的菜肴呢又是以蔬菜为主，实际上是有利于这种铁锅的铁溶出。那我们其实说到铁呢，就还要说一个概念，就是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那我们这种情况下的铁呢，实际上是属于非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其实挺低的，一般就是3%左右。那由于每日的这种摄入，对于缺铁的人来说的话，这个是一个来源，但是并不能够解决我们主要的铁的一个来源的状况。
1: 那也告诉大家，就是国内外呢，现在尚没有任何一项研究显示出来，就是靠这个铁锅炒菜烹饪溶出的这个铁元素的方式就能够解决国民的这个贫血问题。其实关于贫血的话题我们之前也聊过哈，中国的这个贫血率应该算是比较高的。那在我们的这个国民健康的这些白皮书啊，还有每年的这个国民这个身体素质的一个报告中，都会提出一些目标。我特别想问问岳老师，就是你觉得就是导致贫血的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那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去在贫血发生之前就让我们能够预防贫血呢？
0: 贫血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疾病问题啊。那可能有一些人呢，他的这个贫血就是病理性的，那比如说有的人他是由于一些出血的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单纯的靠补铁是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的。所以说呢，真正出现了贫血，那我们可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先做了个血常规。那做完血常规之后，诶，发现我的血色素，就我们说的这种血红蛋白是偏少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知道，诶，我是贫血的。但是如果问大家，就是说贫血是什么造成的，那很多人会觉得是一个营养不良，但是的话贫血的原因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出现贫血的话，那应该做什么？应该是说我们去找原因然后来解决。那开始的时候呢，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女性的生理期呢会失血，那这种失血过多呢也是导致贫血的一个重要原因。那这个时候不是补的问题，而是要调的问题。那还有的话，就有的人过分的节食，就控制了饮食的摄入量，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这种贫血。当然贫血还会有一些和我们的一些疾病有关，比如说和这种骨髓虹吸增生有关，那它这种的话就是一种血液病的一种了。那这类的贫血也不能单纯靠补铁，也不能靠单纯补铁来解决。所以说呢，贫血要首先明确是什么样的贫血，再来看干预方案。那只有缺铁性贫血是对这种需要对铁的需求量增加的，所以说这个情况下补铁治疗是最好的。所以说大家的话不要觉得贫血是很简单，或者说是很只要我吃得好一点然后补一补铁就能好的一类疾病，其实很多它是和血液相关的。那大家一定要明确病因之后再考虑补铁或者说进一步治疗的问题。
1: 那刚刚岳老师在介绍这个就是我们俗话中的这个铁锅补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吸收率比较高的是叫血红素铁哈。那特别想问问岳老师，这个血红素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化合物，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物质，然后它在一些什么样的食材里，或者说通过一些什么样的补剂的方式能够更好的被我们人体吸收，达到补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0: 其实血红素铁的话，它 更主要的是存在于我们的肉类里边。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贫血的时候医生就说要多吃一些红肉类了，那这里边的话它的血红素铁是含量比较高的，而且吸收率也会比较好。那除了红肉以外，大家经常听到说的

0: 肝脏啊也是一个补铁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说要是想补这种补铁，就是说红肉是首要的一个选择，这也就是很多人长期吃素会出现贫血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的话，说到这个非血红素铁呢，一般它存在于我们的谷物啊、蔬菜，还有就是水果里边。那比如说大家过去总说红枣补铁补铁，但是红枣里边的铁其实没有我们大家想象那么高，而且它也是一个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并不高。所以说红枣的话，它虽然含有铁，但并不是一个优质的补铁的食物。那再有的话，大家经常听到菠菜啊，就是说菠菜的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大家经常说那个大力水手的动画片嘛，那一代人都知道，然后就说它会补铁。但其实啊，菠菜的话还有个小故事，最早的科学家呢是把菠菜的含铁量算的时候算出小数点了，就大了10倍，所以当时就觉得哎，为什么它有这么高的含铁量，然后就推荐大家再使用。但是后来呢发现哎，是计算错了。那再后来呢又发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血红素铁，吸收率也并不高。所以说大家要是想真正补铁的话，还是要优先选择肉类的这样的一个红，尤其是红肉类进行补铁是效果最好的。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2: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3: 那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会觉得这个用铁锅炒菜比较补铁。那刚才岳老师也跟大家，这个澄清了哈，说这个其实铁锅中的这个铁的溶出是一种金属污染。那还想问岳老师，就是用铁锅炒菜是不是还有一些负面的效果呢？
0: 说到这个铁锅炒菜啊，就是很多人就很纠结，因为现在大家更多的用什么不粘锅呀，用很多这样的一些锅，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就是一定要用铁锅炒出来才是好的。其实的话，铁锅它是有潜在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我们铁锅容易生锈，而且铁锅的这个锈和食物的酸发生作用的时候，它的还会更大量的溶解在这种食物中。那还有的话，就这个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把它刷下去也是比较难的，如果只要留下了一些痕迹的话，就是说它还是会溶解到菜里。那我们用这种铁锅的话，就是说这种大量的铁如果融入到菜里边的话，其实对身体来说也不是一个就是好的一个地方啊。那再有的话，人体呢能自动调节铁元素的吸收率，如果食物中的数量太大呢，其实身体也会减少吸收，有意的减少吸收，避免出现这种中毒的现象。那还有的话就是说，这种铁本身它吸收率并不高，那我们如果说想补铁的话，这也不是一个优质的选择。所以说的话，大家不用刻意的说哎，我要用铁锅来补铁，其实我们只要是饮食搭配合理了，用什么锅这个铁的量其实都是可以达到的。
3: 那也很好奇想问问岳老师哈，就是有很多这个比较专业的厨师，他呢不会从这个补铁或者说补血的这个角度出发，但是他会觉得不论用什么锅炒菜哈，都不如这个我们叫这个手工铁锅哈炒出来的菜好吃。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窍门或者道理或者秘诀在里边？
0: 你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啊，与铁元素催化氧化的作用有关。因为我们在烹调中的一些风味物质是在炒菜高温下发生氧化反应而形成的，那铁呢恰恰会促进这种氧化，而不锈钢呢促进这种氧化的作用就会差一些，那陶瓷锅和砂锅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所以说厨师们他们相对来说对味道更敏感，他就能够感受到哎，在这种高温氧化作用下，就这个一些食物的风味会更好。那还有的话就用铁锅烹饪呢，我们说它会促进这种就是催化氧化，那用铁锅烹调呢会增加抗氧化物质的损失，那铁离子呢还会与食物中的这种多酚类物质发生反应，生成颜色较深的复合物。比如说我们水果的话用铁锅来煮，还有就各色的豆啊，比如说红豆啊

0: 绿豆啊，这种的就都不太适合用铁锅来煮。那水果还有红豆、绿豆用铁锅煮的话，那可能就会变颜色，那甚至会发生这种反应。所以说，炒菜的话味道会更好一些，但是不建议做这种水果呀或者豆类这样的一些食物。
1: 说完了这个铁锅哈，我们再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铁元素。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宝宝就是新生的婴儿哈，到了他可以吃辅食的时候，通常情况下，现在的这个小宝宝添加的第一种辅食就是含铁的米粉。那也问问岳老师，您觉得哪一些人群是比较容易缺铁的？然后这个我们正常人，比如说日常的这个摄入铁的剂量，如果通过我们正常的饮食，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对铁的一个需求？那如果不够的话，应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补充呢？
0: 对，因为大家现在对这个营养的重视，所以大家就会经常想，哎，那我是不是容易缺铁，或者容易缺这样那样的一些营养素，大家关注度比较高。那六个月的宝宝一般添加辅食的时候，之所以添加铁呢，其实说明了它是相对来说容易出现这种缺铁的一类人群。那再有的话就是孕妇，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就为什么要经常去测是不是贫血呀？那和它的这种特殊时期有关，它也是一个容易出现贫血的一个人群。还有一些孩子由于挑食啊，或者发育比较快啊，一些原因呢，它也是容易出现这种缺铁性的这样的一个贫血。那再有的话，我们也说了，就这个铁呢，主要是在肉类里比较多。那长期素食的人，他也是容易出现缺铁的，也就是说铁的摄入量是不够的。那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差了，那他对一些营养摄入的不够，吸收利用的不好，那他就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贫血的状况。
1: 那说到这个吸收利用率哈，我们就很关心了，因为我们现在吃的食物应该说和几十年前的这个人来比的话，这个食材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还是这个种类上都变得更加丰富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吸收利用率低，所以还会导致我们身体缺乏铁元素，从而产生这个贫血哈。按理说在现在我们物质条件这么好这么丰富的条件下，贫血应该是会越来越少的但是经常还是会看到一些这个妇女呀或者小朋友哈，会有这种缺铁性的贫血。那就想问问岳老师了，你觉得如何才能增加我们铁元素的一个吸收利用率呢？
0: 如果想增加铁的吸收呢，除了我们就是直接增加铁的摄入以外呢，还有一些成分是可以帮助铁的吸收的，比如说维生素 C。那维生素 C 的话，前段时间姜老师应该是给大家都讲过的啊。那维生素 C 呢，它会参与的人体的反应比较多，那它其实是可以促进铁的吸收的。那像柑橘类的这种水果呀，还有一些蔬菜，维 C 含量都是不错的。那如果说真的是有些人缺铁就是很明显或者说很严重的状况，甚至可以直接吃这种维 C 的片儿，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补充维 C 的效果。那再有的话，维生素 A 也和贫血相关，维生素 A 可以使得某些植物性食物中的铁的吸收率增加，而且维生素 A 对于免疫、对于抗感染的作用的话，也会对整体的营养改善有很大帮助。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缺铁的人的话，那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都是可以帮助铁来吸收的。而且维生素 A 呢，本身也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也就是说它和肉类的话搭配起来是吸收率会更好的。那我们也说了，就是说肉类嘛，铁的含量很高，那我们就是说在吃肉类补铁的同时，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维 C 啊维 A 的这样的食物，这个铁的吸收率就会增加。
1: 那我也听说除了这个增加铁的吸收之外，其实我们还应该去杜绝一些抑制铁元素吸收的这些食物比如说这个咖啡说咖啡利尿哈，还说咖啡提神，但也有人说咖啡会使得我们更加缺铁，那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呢？
0: 大家会发现贫血的人经常会说不要喝浓茶了，不要喝咖啡了。那咖啡和浓茶呢，它里边富含多酚的食物，那它就是可以抑制我们这种铁的吸收。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如果说有些人确实有这种喝咖啡呀或者这样的一些习惯，就要和这个含铁的膳食时间尽量错开，或者说减少这个咖啡和茶的摄入量是更好的。
1: 那其实就是我在健身的时候啊，经常就是有一些这个健身的朋友也会给我推荐说他们在喝一种国外的这个补剂叫铁元啊。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自测或者自查出自己是缺铁的，他们看起来都是那种很肌肉块的这种男生。那现在这种补铁的这种补剂的元素也非常多了，这种商品也问问岳老师，铁元啊，它这种产品一般里边就是这个铁元素是怎么存在的，然后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它的吸收利用率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补剂呢？那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宜去喝这种铁元的呢？
1: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呢，它其实我也了解过一些啊，就是说它其实也有自己的适用人群。那为什么大家现在再说补铁呢？很多人都想补，就是大家知道铁对人体来说重要性，但是确实这个铁不是说很多人都容易缺乏，或者说很多人都需要补的。包括健身的人，如果他饮食搭配合理，他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缺铁的一个人群，它虽然消耗比较大。那我也查了一下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它里边呢实际上的话是含的葡萄糖酸亚铁，那这种铁的话吸收率其实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它其实适用人群的话也是包括了几个方面，比如说体能下降，就易疲劳啊，脸色苍白啊，这些其实这就是已经是一个典型贫血的一类人群了。然后免疫力下低下，就易感冒，情绪不稳定啊，这些头晕，其实这也和贫血往往是一类人群容易出现的。贫血人群抵抗力免疫力就是会稍差一些。那他同时呢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是和他这种就手脚凉啊，微循环不好。其实我觉得他整体判断下来，他还是用了一个就是补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来给大家说是一个保健。但实际上通过它的适用人群可以看到，它其实和我们日常的补铁的铁剂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应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而且它也强调了，就是说要有一些适用人群。所以我通过这个就想告诉大家，其实啊，我们只要正常饮食，然后本身胃肠道的消化吸收没有问题，这样的一个人群只要饮食规律了，那可以说并不一定是一定要特殊再补铁的。但是反过来说，有一些人就是缺铁了，缺铁很严重了，那这个时候是怎么样，我们可能就直接补铁剂是来的最快的。那这个时候就不用我天天还要再做什么吃的去慢慢调了，就先把这种缺铁纠正过来，然后再慢慢的调理身体。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对这种选择呢最科学的方式听专业人士的建议。比如说你做了健康体检也好，健康预警也好，临床检测也好，那你知道了你是缺铁性的贫血，或者说我身体有这种铁元素偏低的一个状况，再服用这种的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不然的话只能是增加身体的负担，也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0: 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其实有一些男性以及患有个别疾病的人群呢，很有可能会出现因为铁元素摄入的风险过高，进而增加了糖尿病、心脏病和肝损害的风险。而且一般来说呢，除非是这个孕期的女性啊，我们也很少推荐使用这个铁的补充剂。那再给大家做一个备注，对孕期妇女来说，这个很多品牌的铁元会分这个专门给孕期妇女出的一款和适用于就是其他人群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是怀孕的女性的话，你多注意一下上面的这个标签。总之呢，提醒大家，如果想要预防缺铁性贫血，一定要采用这个均衡饮食啊，讲求这个系统性营养。而且呢，对于已经存在这个缺铁的患者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就是补充铁元呀，或者是在饮食中多增加一些动物的肝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蔬菜和水果类的，来尽快的达到一个补充铁元素的目的。好，本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铁元素以及用铁锅炒菜究竟能不能补铁的问题，希望本期的内容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年夏天的这个夏令营、研学游、什么体育集训呀、能力拓展呀等等啊，孩子们特别的多，那一对一对的小马甲、小黄帽、小红旗儿什么的哈。
5: 不光是这个孩子多，咱们看到路面上啊，有的时候是家长带着孩子，要不就是成群的孩子。今年这个所谓夏令营的市场规模也是在迅速的扩大，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的同时，也成为了所谓素质教育的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平台。各种的团、各种的组织，还有各种的活动啊，确实呢会让家长的选择性提高，孩子们的选择性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家长或者是孩子会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到底参加哪个呀？
4: 是啊，回来了我到底后悔不后悔？那一些夏令营啊就被消费者吐槽说啊是排队营、打卡照相营、坑娃营啊，消费体验不好，认为呢市场太混乱。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出的事儿啊，到底找谁买单？怎么投诉？今年这市场它怎么就这么热乎哈？那未来呢？这十一可能有些家长还会有类似的研学游学营，特别是寒假还会有。那怎么样去挑尖货，给孩子们选一个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正儿八经的研学和游学营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就给大伙儿说说啊，这针对孩子今年的各种旅游产品的坑啊。
6: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旅游达人郭怡舒。怡舒您好。
7: 你好，听众朋
5: 友 们
7: 大家好，我是郭怡舒，有点紧张啊。
5: 另外一位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观察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守望地球公益机构的马红女士。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红。
4: 今天呀、啊、我们呢说的是这个

0: 学游、夏令营，还有这个各种的游学哈。哎，我就想问问姨叔啊，
1: 嗯，
0: 姨叔啊，今年这孩子怎么那么多呀？你看啊，我们家孩子呢考完试的第二天，我呢就密不透风的给他报了一个美术班。哎，他今年孩子怎么这么多？这个市场怎么了？
2: 家长呢都上班，那好不容易暑假了，能把孩子放出去了，可不得找个团赶紧给孩子拖出去嘛？这个说是研学游也好，说这夏令营好，其实就是一大的托管班，旅游托管班，对，耍滑团是的。
0: 我们得上班啊，感觉到什么人都在做这个。你看有一些旅游机构，还有学校也学校组织这个，我觉得是常规的。还有很多呢，就是报的课外班也组织，甚至呢一个 APP 啊，一个公众号都组织
2: 的。因为现在呢，就是随着这个孩子呢教育的这个发展，那么包括教育局呢对一些研学啊，还有孩子素质教育的一些标准的提升，整个这个研学市场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蛋糕。这个研学游呢现在也是参差不齐，比如说吧，就是旅行社他会组织研学游，那像您说的这个很多的教育机构、素质机构，他也可以组织研学游，那学校也可以组织研学游，包括各种的这个公益组织啊、民间机构啊、基金会啊，都用各种的名义以教育的方式在做这个研学游。
0: 嗯，
2: 还有
0: 看上了这个蛋糕，
2: 还有很多像什么这个原来走户外的、拓展的一些小领队啊，人家自己也可以做研学游，
0: 哦哎、
2: 对。
0: 对
2: 他们组织一些教练呀，咱们孩子在平时上的一些兴趣班啊，老师也会组织研习游，
0: 是，
2: 所以参差不齐。
0: 实际上呢，经营主体的类型多了。
2: 对，因为现在研学游在这个市场上，实话说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范，它属于什么类型的产品。比如说它是属于教育类产品吗？并不是。它是属于旅游性产品吗？其实也不是。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参加这个团的时候，家长对这个孩子参加这个研学游具体该怎么去规范，包括签什么合同啊，签哪些规定啊，是不是跟旅游团一样，我们签一份这个常规的旅游合同就可以啦，还是说我不需要签合同，反正跟着以前教育的老师走，那孩子肯定没问题。其实这个呢，说实话现在在市场上我们也需要，就是说慢慢的会规范起来。
0: 我听您的意思，好像就是现在做这个事儿的人多了，好像不应该这样，是不是？还是不规范，是不
2: 是？
0: 是
2: 这样，就是
0: 有没有什么规定，就是 APP 啊这个领队不能做这个事儿呢？
2: 嗯，其实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定不能做这个事情，或者是说谁有谁规定，但是啊，首先做这个事情必须它是有正规的机构或正规的公司来做这件事情，个人是不允许的。
0: 哦，个人不允许。
2: 对，个人
3: 是
2: 不允许。对，是企业。
0: 但是呢，比如说他是高斯啊，他学而思，
2: 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可以的。
2: 对，像这种教育机构，他们组织这种咱们说啊，就是现在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游学和研学，研学其实都是学校组织的，不管哪儿，就是只要他是不会出整个的本市范围，
0: 叫研学。
2: 对，研学。那游学呢，其实就是像咱们平常说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它是跨省可以出市的。
0: 这顾名思义就出去了，
2: 对，出去了，就是游学去了。那第三种呢是夏令营。夏令营呢其实是它就营是一个营地，其实是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它有专属的这个营地的建设，那孩子是在这个营地里面不出营地，在这营地里做所有的这个科考活动。对。三一种呢就是咱们说到了志愿者，那还有很多这个少年志愿者，就是科考类型的，包括一些公益环保类型的这些，那它就是另外一种研学游了。
0: 孔子应该是游学周游列国，
2: 孔子是咱们游学的老祖宗。
0: 因为今年的这个研学市场特别的火爆，哎，相关的旅游平台啊、研究公司啊，也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统计。你比如说，营地教育的相关的企业注册就同比一下子上升了55%。
3: 目前好像全国一共是不到40000家的企业的数量啊。刚才说的是百分比和增长的趋势，接下来是个具体的总数，这就挺厉害的了啊。另外呢，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说了，这个市场本身目前来看还是一个蓝海。所以呢，这个市场的机遇还很多。
0: 家长暑假他得上班啊，
3: 对啊，对啊。
2: 不只是上班，其实刚说了，双休日很多家长也是要把孩子送到这种研学的基地啊，去哎待一玩，玩一天，他又学习了，他又玩了，说白了，他又给他拖出去了。
0: 哎，甩，关键是甩出去了。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0: 那我想请您二位啊，从这个行业人士的眼光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您二位给我们回顾盘点一下，您说点得罪人的话哈。您二位觉得就在这将近40000个啊这样的相关的研学企业的这个背景下，今年的这个研学到底有什么问题？
2: 嗯， 我觉得今年研学呢有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家长在这个选择产品的时候呢，他可能对这些产品的不熟悉，后面孩子回来可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因为孩子如果参加研学的话，就像您说的，孩子回来他体验不好，他就会说这个地方不好，不好玩，他可能给你阐述的是这个地方不好玩，
0: 嗯，
2: 但并不是说他受到了什么不平等或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孩子在这个消费的概念当中比家长差很多，所以呢我们觉得就今年的时候一窝蜂全上了，朋友都跟我说快给孩子找个地儿吧，然后满世界找孩子这个夏令营。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稍微冷静冷静，就做这种团的时候你要看看跟谁走，签了哪些合同。因为研学又带着孩子出去，不止家长要签合同，孩子同样也要签合同，遵守这个规范，这个是必须的。
0: 哦，行为规范。
2: 还有一个就是家长在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就是首先是吃住行，在咱们这儿说点得罪话，我今天看了，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孩子是个火车营，这个团呢一共14天，全部对，还是个东北的，今年东北非常火，去看这个丹顶鹤的。
0: 哦，
2: 哎，看说这孩子特别好，跟我说这个营特好，一个人算下来就是火车的住宿，然后不含吃饭，然后一个孩子10000多块钱。然后看完了以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这14天都住在这个火车上，你孩子在哪儿洗澡？坐的是什么？是咱们以前的这种绿皮车，它是一站一站停，它是晚上对，孩子就是4个孩子一个车厢，一个车厢是上下铺。您想一下，咱们以前坐这个火车，
0: 西发招致，
2: 对，都是一个西发招致的火车。那这个火车，那孩子在这里面，他会得到一些什么？
0: 他会蓬头垢面的。
2: 对，你想14天你的孩子在这儿不洗澡，
0: 是是
2: 回来跟我说，我说看见丹顶鹤了吗？孩子讲啊，啥也没看见。我说怎么样？非常差。因为孩子10号是小升初，这趟旅行俩人抱的很大的希望，所以回来也很不开心。孩子的反馈就是东北非常不好玩，我再也不去东北了。但是我就回来说，这跟东北有什么关系？
0: 咱们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啊，您觉得这个产品它有什么问题？
2: 就家长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常识，就跟你看旅游团一样，它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它住在哪。那孩子一般出去跟旅游一样，他也要住一个相对正规的地方。如果是旅游旅行社给你的团，一定要住在酒店，最少是要说这种不只是星级的酒店，也是标准的这种酒店型的。如果不是住在酒店，那你要看他住在哪儿，他含什么，含不含早餐，那早餐是怎么吃。包括就是说孩子的研学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不是游而是学，他这里面到底谁带孩子出去，他学到了些什么，他看到什么，还有就是他给你保障了什么。比如像我的同学，他参加的这个去看丹顶鹤，他在合同里有没有写保证能看到丹顶鹤？那么我们在这个自然保护区，你也是说孩子去这个自然保护区，你要了解一下这个自然保护区它有自己的规定，孩子能不能看到丹顶鹤，这也是的。我们后来问了一下他孩子，孩子就在这个保护区的门口转了一下，就结束了这个行程。那你说这个他在门口怎么能可能看到丹顶鹤呢？那我们也查了这个保护区，这保护区里面是禁止游人进去的。
0: 哦，嗨，我还以为像我们的野鸭湖一样，就进去了以后可能你不一定能看到那么多种类的鸟，但是呢你在专业的老师的引领下，你一定会发现一些。
2: 对，
0: 嗯，
2: 那
0: 连进都不让进。
2: 那所以就说嘛，但是人家看了，我也看了他的合同，他回来说让我，他要投诉要退钱。我看完了以后，我说你这合同真的退不了钱，因为他在合同里头没有规定他必须要看到丹顶鹤，或者他进到保护区里面，人家只是说会到这个保护区。那就像咱们旅游原来说的，车览和你进去游览是两个概念。
0: 是啊，
2: 嗯
0: 嗯，
3: 打那过
0: 就走马观花呀。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咱们家长在给孩子选择这种产品的时候，我是觉得首先要理智，还有一个就是你得看一眼，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团，我们才让孩子走这个游学的这个行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包括一些夏令营，很多营地现在也是北京就建了，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营地。那么孩子在参加这个营地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这个营地它建在哪儿。比如说他如果在山区，你说危险不危险？
0: 是，
2: 刚才咱们讲到这个火灾，那么我们在自然灾害当中，其实受伤最重的、最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也是孩子。所以我们在给孩子参加这种营地也好、游学也好、研学也好，其实更主要的是说，除了学，还是安全很重要。
4: 应急时刻，
0: 马红老师就说呢，实际上啊，很多家长的需求不一样，有的就想还以游为主，开阔眼界，锻炼腿脚哈。但是呢，有的家长呢就想的是以学为主，游的过程当中呢，在某一方面得到一些专门的知识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获。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帮这个家长啊，就挑尖货，教大家未来呢，在各种宣传啊、产品当中，怎么样有一双慧眼，能够呢迅速的找到那些呢，哎，性价比。

0: 高的、值得的、有保障的那些哈。那您给我们说说，比如说哈，有这么一个科考营，那您告诉大家科考营我们怎么挑？
1: 首先呢，我是总是在想，我们做一件事儿，首先想到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包括我们的孩子去参加我们研学也好、科考也好、游学也好，目的是什么？那大家也都看到，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年的这个游学研学的一个市场非常之火爆，那我想也有一个大的政策的春风，从教育部它就开始下文，希望我们的青少年从中小学阶段除了学习课本的知识，也广阔的去接触到大自然当中，参与到研学游学当中，那这是一个政策的春风。那刚才那个主持人也提到了研学游学这个市场，它属于素质教育赛道，这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如果我们再把它细分到研学游学领域，可能目前也大概在300亿到400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这个问题就来了，它又是一个分散度极低的一个市场赛道。
0: 分散度极低，
1: 对，是什么意思呢？你不可能在这个赛道当中看到独角兽，
0: 美不美反正都比较分散和小，
1: 它一定是小而美的。为什么？我回归到刚才郭老师提到的研学和游学，我个人认为你不能把它等同一个旅游产品。它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这个素质教育赛道，回归到我们的素质教育赛道这个小而美当中啊。那回到我们的刚才初心，我相信国家我们下了这样的政策，去希望大家参与到研学游学当中，我相信咱们作为家长把孩子送出去，我也相信我们的孩子去参与，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的是培养未来在这个社会上有用的人才。何谓有用的人才？他一定会去处理问题，他一定懂得什么叫遵守规则，他一定要知道如何去团队合作。
0: 这些都是学校的围墙里面，有时候啊，在这个学科教育的过程当中很少有机会能锻炼的。
1: 对，那他们就要走到大自然当中，走到社会当中，他在书本上学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仅仅是两句话，但是他真正到了祖国的最西北的戈壁滩上，他就能感受到当年霍去病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是如何率领10000兵就去击退了匈奴。我认为这些东西他全部都是真正到社会当中，在实践当中，在生活当中，他们才能够去体验去感受的。那就回到了刚才郭老师和主持人你也提到，我们的家长孩子当他去选择一个研学、科考或者志愿者工作的时候，他应该如何去选择？对，除了刚才郭老师已经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如何再去识别他的机构的资质，去看他的真正的每一个合同当中的每一个环节，我认为他还要家长要有一个意识，我是让我的孩子去接触社会，去团队合作我要让他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能够去有收获，他不是一个纯的资本市场。如果他是一个纯的资本市场的话，那一个组织方他就会想，我尽量低的价格，最低的成本让孩子来，让他走马观花的走一圈，实现每个地方的打卡游，那就够了，我就实现交付了。但是如果他是真正说到我们刚才的那些内容，同时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如果想成为一个未来的人才，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他对社会有没有责任感？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实现了没有我一个环保的理念？我是不是在爬泰山的过程中，我能一边去爬山一边去捡垃圾我是不是能够在去到这个比如说四川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地方，对吧？我去看大熊猫的时候，我是知道它是中国独有的极度珍稀濒危物种。中国独有的就是全世界的，我们祖国在这个事情上，在为这个世界的独有珍稀濒危物种上，我们在深山老林里的科研团队做了哪些努力。我认为这都是一些非常深入的参与，也是我们这些去组织方需要去考虑和思考的，你到底要带给孩子什么，家长送他去到底想让他收获什么。
0: 那听您这么说啊，我觉得目前的这种热闹哈，可能呢还没达到您刚才说的那种从业者的那种用心的深耕哈。还基本上我觉得目前我们作为消费者，因为我也是个家长哈，能够选到的产品大多数还都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这一类的。那这个行业呢，它实际上不仅仅的是一个行业，它也不应该只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因为它有教育的这个性质啊。
2: 对，它不还跟旅游还不一样？
0: 是啊，所以它既然有教育的性质，它还真的得需要懂教育的人，专门的静下心来给孩子们设计好产品啊。
3: 是的，整个我们的这个文旅局啊和文旅部加紧的在做什么培训呢？在我们导游当中开始做这种研学导游的培训，就是说未来对。就是现在已经开始

0: 有很多的这个机构或者我们旅行社在做研学产品的时候，我们配备的导游就是他们有拿这个研学资质的这种导游，因为这种导游呢跟我们普通导游就是整个的讲解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讲故宫的时候，我们讲这是故宫有多少间房子，然后它的长宽高是多少，然后呢这哪个店里住些什么，那可能有的导游呢他做的功课比较多，他有会讲一下野史啊、历史啊，包括一些什么就是神话传说呀、
1: 爱情故事哈、
0: 对你说的爱情故事啊、什么电视剧啊，有这些的。他呢，但是如果是研学导游的话，他是这种野史是绝对不允许讲的，他们绝对是要按照这个正规的历史的发生了些什么，那就像一个老师一样、讲课一样，
1: 像配合教材去旅游一样。
0: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未来就是这个市场呢，它在逐渐的正在规范。那么也是需要，就是说我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也得有一双火眼金睛，是吧？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首先可能大家消费者都会先比个价吧。哎呦，他比我便宜1000，但是你想，他这1000块钱。你不是把你自己交出去，是把你孩子交出去。
1: 但是我有时候害怕，就不便宜也没好货，那我不如图一头就便宜了得了。
2: 是活跃就会造成
1: 都没好货
2: 这种乱象。对对对、
1: 不过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行业3-400亿啊，未来呢这个家庭的二胎啊等等，可能都有不同年龄阶段甚至性别和主题的这个研学的需求哈。而且呢，如果市场越来越成熟，啊，家长呢越来越可以，哎，我花钱让孩子得到专业的服务和教育啊，成功的优质的甩娃啊，这样上呢，国家呢这个出台相关的政策，不断的完善，从业者的用心的耕耘，就可以让孩子们得到学校的围墙内得不到的素质教育。我觉得这个可能呢，它也是双减的一个初衷。
0: 对，是的。
1: 哎呀，那说到一个关键问题了，怎么挑？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啊是一个人情社会，你要是认识一个商场的这个，比如说化妆品柜台的这个姑娘哈，那她一定会告诉你说，姐买哪个系列的什么什么，什么颜色的瓶子，紫的就那紫的啊，
0: 对
1: 啊，怎么买呢？你来我什么时候打折？就有时候你真的很难摆脱中国的这个人情社会的这个影响。
0: 是的，
1: 因为那个人他就是有核心的技能和专业的知识哈。
2: 我们这不是今天咨询的吗？
1: 是啊，您二位今天既然来了，我就问问您二位，都是当妈妈的哈啊，当妈妈。比如说我是一个研学组织，我在发广告，我现在给你们一人手上递上了一份啊研学的计划，您二位怎么挑？
0: 从这个产品的内容讲一讲啊，当给孩子选择研学产品的时候，大概分了几类。第一类就是跟着课本去旅游，看到这类广告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它里面的内容跟你孩子学的这个教材一样不一样。第二种呢，是这种科学竞技类的，比如说这种数学训练营啊，包括一些体育训练营，那你要看看它这个组织这个盈利的这个机构是不是专业的这种组织，教育机构，对，教练专业不专业。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训练当中，他训练的场地是不是专业的场地，这个很重要，因为对待孩子安全运动伤害是很麻烦的，就是我们不希望说在这个训练营里呢受孩子受伤。
1: 就您的意思要调查一下这个基地啊等等的资质和背景，
0: 资质背景，还有就是营地，现在所有的营地都是要进正规的营地，它是有正规的发牌照的。那么二一个就看看这个营地所在的位置，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它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里面有没有这种自然灾害的风险，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合同条款很重要。
1: 怎么看都是字儿啊，
0: 常规条款以外，它里面就像说的，我们说旅游业含什么，住在哪儿，孩子坐什么这样的交通工具，
1: 就是吃住行
0: 对
1: 学
0: 对，这个行程一定是合同的附件，形同合同，
1: 就是跟买车一样，买车是买配置买品牌。嗨，那这旅游产品也一样，
0: 也是
1: 买行程单买品牌。
0: 对
1: 哈，
0: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人数，你要很清楚的把这个人数签到合同里面，多少人的团，包括带几个带队的老师，这个老师的责权利是什么。有的好的这个营地，他们是专门有生活老师的，包括就是我们导游也是一样，有专门的讲解老师，到了博物馆是请这个博物馆专门的讲解师来给孩子做讲解。那么同时这个团如果很大团，40人的团，最少要有2个以上的老师来配置，
1: 两个老师40个，我觉得这真的是最低的配置，因为孩子跟成年人不一样哈。
0: 对的，
1: 他配合度比较低哈。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和天和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大早，物理老师走进教室，大喝一声：“
2: 赶紧把窗户都给我关上！”
1: 同学们都愣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老师拿出试卷说道：“
2: 这次的物理成绩非常差，非常差。我担心啊，有些同学会想不开。”
1: 一位求职者在特长一栏中填上了造谣。主考官不信任地说：“
2: 造谣？你造一次谣给我看看。”
1: 求职者走到门外，对那些等待考试的人说：“哎，我说，你们可以回去了啊，我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没你们的事了。”
2: 有个人在朋友家打了半宿麻将，回家的时候发现没带钥匙，进不了门，于是啊，他想回到刚才打麻将的同事家对付一晚上，谁知一不小心在下楼梯的时候跌了个大跟头，摔得鼻青脸肿。他赶紧到同事家敲门，同事一见他这个样子，吃惊地说：“
1: 哎，你老婆下手不轻啊，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了。”爸爸去学校接儿子放学，父子俩乘着公交车回家，进了门，儿子飞奔到妈妈面前说道：“
3: 妈妈妈妈，今天在车上有个漂亮的姐姐跟爸爸搭讪。”
1: 妈妈一惊，气呼呼地问道：“
3: 那女人说了什么了？”
2: 爸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心里十分紧张。儿子笑着说：“
3: 美女姐姐对爸爸说，离我远点儿。”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在一个枪械没有严格管制的国家，某个卖枪的商人因为镇上治安太好了，所以自己手头的枪卖不出去，于是他又开始兼做起另外一样生意，这就是喇叭。有一天，有个人买了喇叭，结果第二天就有三四个人来买枪，后来又卖出去喇叭，第二天又有人来买枪。基于好奇心的驱使，商人就问其中一位买枪的顾客，客人回答道：“
4: 哼，我家对面有一个该死的人。

0: 看见了，一共八个字呀。
1: 那你还敢偷葡萄，你找死的。
0: 哎呀，不是的，先生，我知道这葡萄有毒，可是您知道这样的葡萄对付老鼠是最有效的了。
1: 这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对话。
2: 哦，汉斯，我求你点事儿，不过你可得替我保守秘密。
1: 哦，当然可以了，杰克。
2: 哦，那好吧，你知道汉斯，我最近急需要用钱，你能借我点吗？
1: 哦，杰克，没问题，不必担心，我就当什么也没听见。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一位顾客来到一家商店，耳根子上夹着一根芦笋，服务员感觉奇怪，但是啊不敢问。自那以后，这位顾客天天都来，而且耳朵上总是夹着一根芦笋。最后服务员决定问问那位旅客，果然这位顾客又来了，但今天他的耳朵上夹的却是一根石芹。服务员问道，
1: 请原谅先生，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在耳朵上加一根石芹吗？
2: 当然呢，你知道吗？今天我没弄到芦笋。
1: 牙医对病人说，
2: 哎，不要害怕啊，来来来，喝一杯酒啊，镇静镇静。
1: 等病人喝下了酒，过了一会儿，医生又问，
2: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病人红着眼，恶狠狠地对医生说，哼，看谁还敢拔我的牙。
2: 查尔斯喝得醉眼惺忪，深夜到了家门口，他掏出钥匙却怎么也对不准门锁。巡警见状，于是上前问道，
4: 哎，小伙子，需要帮忙吗？
5: 请帮我把这房子抓起来，别让他老晃动。
1: 周末的早上，丈夫还在拥被高卧，他的朋友托尼却已经来串门了。妻子连忙对三岁的女儿说，
6: 快快快去叫爸爸。
1: 女儿望着妻子迟疑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走到了托尼面前，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6: 爸爸。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전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花月坛的经典美好的对唱，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来自于歌手陈爱妹、高明俊。美好的旋律开启了这个夏日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凄凉的夏日，也希望你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听听老歌，我相信可以暂时的为你繁忙的生活增添一份放松和轻松。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每天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听老歌的过程当中，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光，回顾你的人生旅程，并为自己指明前进的路。在这夏日的季节当中，听一首清爽的老歌，让我们的心也是自由翱翔的。

0: 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2: 感光

没错，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可见中国文化的伟大哈。这个名字，这样的一首首好歌，是我们80后90后的朋友永远内心当中的青春记忆和白月光。一首首老歌曾经传唱到大街小巷，不想长大，恋人未满，中国话，还有像半糖主义、热带雨林、一眼万年、波斯猫、美丽新世界等等几十首歌的传唱，当年的 SHE 没有比他们再火的组合了。那洋溢着浓浓的中国风，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子流行组合，曾经的 SHE 是我们非常挚爱的组合，是太多，像我刚才说的，是太多80后90后的朋友无可替代的美好的青春回忆。当年他们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只有20岁，外形不属惊为天人的美丽，而却是清丽素净型的，三个人的外形各具特色， Selena 乖巧可爱，黑比活泼好动， Ella 搞笑帅气，三人的歌舞协调默契，别有一番风味，没有太多训练有素的表达方式，以及很生活化的衣饰打扮，三人各有独特的声音特质和音域，但不同的声音叠加在一起，你说既和谐又不相互影响，而是相融的非常的恰到好处。而他们留给我们的音乐最大的元素就是快乐，对吗？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每天上午陪你一起回忆华语乐坛经典金曲，这里正在

后一家住户亮起灯火。王铁生来到长兄门前，叩门良久竟无人应声，他翻墙进院来到屋中，赫然见到屋中竟放着一男一女两个纸人，自己的兄嫂不知去向。王铁生大惑不解，连续探了几家都是如此。

就开始发烧。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呢，他确实这次吃的特别多，他体内产热过多，这种孩子也容易发烧。但这种发烧，家长一定要记住，你吃一次消食药，他烧就退了，这种烧就退了，他就是因为吃的太多，体内的产热过多出现的。我们说体内它消化不了嘛，在体内聚集就会产热。

0: 所谓的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或者说这种天气情况下，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就所以人类呢看到蛇的这种机会在增多，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那对于不同的这种天气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呢，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啊，可能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熟悉度，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大家可能会担心有蛇出现。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蛇确实它的这个游泳本领也很不错，能够在水上啊很方便的这种行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如果该地区呢有比较多的适应于水生环境生活的蛇，再加上呢，即使不是适合水生环境生活的蛇，游泳本领也都不错。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嗯，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一系列的艰苦的条件和环境，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咱平时看到一些影视剧啊，什么用嘴吸毒液啊什么的，还有在伤口这地方包扎一下等等，这些方法可不可用？有哪些是误区？
0: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当然没有人类的这个生命那么重要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要想知道它是什么蛇，还是要把它送到合适的这种就医地点，那也就是说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嗯，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实在暂时是找不到对应的这个血清，那应急处置最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对于蛇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应该是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以备不时之需。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您听说过谷米吗？谷米古称雕胡，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曾被列为六谷之一。
1: 说谷米吧，可能有点陌生，
3: 嗯，
1: 但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刺激膨大，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可食用的茭白。

0: 随着茭白作为蔬菜被广泛培育，谷米的自然结实率下降，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行列，也成为了一种珍稀的天然保健食品。
1: 现在国内售卖的谷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售价高达100-200元。那么国产谷米什么时候能够重返餐桌呢？
0: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今年的7月2号，谷米地迎来了最后一轮的采收，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回归到百姓的餐桌上面。
1: 推行谷米种源国产化替代，那要去哪里寻找种子呢？重新种植谷米的难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的谷米称得上是最优质的碳水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老师您好。
2: 大家晚上好。
1: 谷米这个名字里带个米字啊，跟水稻一样也都是禾本科的，但是我们知道禾本科本身它是很庞大的哈。那谷米跟水稻之间的关系到底近不近？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吗？
2: 那我们要认识谷米呢，首先得知道长出谷米的植物。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做谷，它俗称呢也叫谷笋或者高笋等。那它是属于禾本科谷属多年生的一种停水植物。那因为谷常生长在浅水或者沼泽地这些地方，而且呢它的叶片是呈带状细长，开花时呢是一个大大的圆锥花序在最顶端生长，结出来的银果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谷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可食用的一种谷物，在我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一个食用历史。如果我们去查阅资料的话，会发现谷米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食用的一个记载，一直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它都是我们所称的六谷，就也就是说稻、黍、稷、粮、麦、谷之一。那古时候呢称它为雕瓜或者谷粮或者是雕胡米等。那唐代诗人李白诗中就有写到，跪求雕菇饭，月光明素盘，里边所说的这个雕胡其实就是指谷米。那谷米它确实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水稻是沾亲的，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禾本科植物，那在禾本科里是属于同族不同属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谷它是归属于稻族谷属，而水稻呢是归属于稻族稻属。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联合这个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了中国谷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一个组装后确认，那谷和水稻就是和假稻和稻属植物的亲缘关系最近，它们分化时间大约是在1970到3100万年前。所以说谷和水稻的亲缘关系比起我们常用的这些小麦呀、玉米啊、高粱这些作物确实要近得多。
0: 是，说到这谷米哈，很多朋友肯定要查一下它的图片到底长什么样啊。一看这不跟黑米一样吗？就是从外观上来看，
1: 更细更长哈。
0: 就是颜色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好像谷米会稍微又长了一点。然后咱们要说这谷米呢，它古代叫雕胡啊，它也是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曾经是六谷之一，只不过稍显遗憾的是排在了末位。这说明什么？是说明它当时种的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它一直排序的话也排不到前面去，排在最后，说明它本身的这种就是生物属性就不是就不太理想，是这样吗？
2: 其实我们要问古时候谷在中国的一个种植面积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说的，因为即使在先秦到唐宋时期，谷也从来没有形成像我们现在这种水稻、小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人工种植，更多的是在这些湖泊呀、沟塘或者水溪、河岸、沼泽这些水岸附近处于一个野生或者半野生的状态，因为它不是人工的。那又由于呢，谷的银果成熟时，它很容易自然的脱落，进而的话就会随着水流或者随着我们人类或者动物的一个活动进行一个传播繁衍，再加上它自身也可以通过根茎分叶进行一个无性繁殖，因此的话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像植物考古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遗址里就挖出过碳化的一个谷米颗粒。其实就这也说明了，就在先民他早在我们 彩丝

0: 早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采食了这个野生谷米食用。那一直到了唐宋时期，谷米也因为它这种独特的一个香味儿，成为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的美食，也成为了可能是一些贡品。
1: 嗯，
0: 有了少量的人工栽培。而在唐代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王维、李白、杜甫这些很多著名的诗人都留下了描写谷米的诗句。那我们说它排在六谷的末位，首先是因为它先天就有劣势，因为它不好种。它要生活在水边，一般的我们就是陆地上的这些农田是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的。其次呢，是它不好收。因为谷米呢，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半野生的或者野生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经过我们人工的一个长期驯化，所以它的种子成熟之后是非常容易脱离母体形成落粒的。那更何况它的成熟期还参差不齐，这也就导致了它的收成很低。像资料记载，就古时候一亩谷米它的产量可能只有10到25公斤。所以唐宋时期，它虽然这个种植包括它的食用达到了顶峰，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沦落为到饥荒的时候，大家把它当作救济粮，就到野外去采一点。当宋朝以后呢，像我国的这些水稻呀、小麦呀，逐渐发展成为主粮。那菇它也因为被这一种叫菇黑黑粉菌感染，然后走上了不结籽结出茭白的这样一个路线，所以谷米作为粮食慢慢的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
1: 是您提到它成熟期不一，然后产量也低哈，加上水稻的这个大规模推广，逐渐就没落了。那可能大家对于产量低还比较好理解哈，那为什么它成熟期还不一致呢？
0: 它的成熟期不一致，其实就是它自己内在基因调控的，根源就在于它处于一个野生状态，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长期一个驯化的一个选育过程。像前几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采收的这个中菇一号这个谷米新品种，那也是团队摸索谷米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后，经过了数十轮的一个品种选育啊，包括基因编辑，把就是容易颗粒脱落、成熟期不一致这些就是所谓的短板基因一一敲除后改良选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那这一定向的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呢，它的成熟期就会相对更为统一，采收期呢也大幅缩短。那即使是这样，它的新品种也是在20天的一个收获季还需要我们人工的去采收4到5次，而且亩产量仅150斤左右。所以它相较于小麦呀、玉米呀、水稻这些粮食作物是低得多的，而且呢它是不能一次采收完成。当然就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就这个中菇一号呢，它只是首次实现了一个新品种量产。随着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成熟，包括新品种的一个持续更新，那像奇熟的、不落粒的、亩产量高的这个谷米新品种，相信会不断涌现。
1: 对，在人力资源比较紧张的古代哈，有这么多其他的竞争的物种的时候，它这个劣势确实是比较明显，得花很多时间，很多代哈，可能才能筛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高科技手段，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2: 是有一点人类不友好的这种趋势，
1: 对，
2: 就是让你们也不好去收获，然后呢，就我们繁殖呢也很困难啊。总之给大家创造了很多的麻烦。那最终它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的主食？当然被人类选择，它可能是在六大主食曾经最好列在倒数第一位上，现在干脆就被划出去了。但是我们也找到它另外一个生存路径，而且似乎还不错，就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的刺激膨大变成了茭白。很多朋友就开始觉得茭白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接受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啊。种茭白它就更容易去打理，更容易丰产嘛。另外这个黑粉菌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人工添加的，还是说这个谷米菇这种植物在历史进化当中就跟它结下了某种渊源呢？
0: 其实生长过程中呢，有些菇的嫩茎基部会被一种真菌叫菇黑粉菌侵染，那它的茎秆会膨大后结出来焦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焦白。 我们生活中是把它当作一种蔬菜使用的。像菇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呢，只能结出茭白，它就不再能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黑粉菌，就黑粉菌呢，它其实又称作叫黑穗菌，通常呢，它会导致这些植物包括作物它的籽粒或者它的花序整个变成一个黑色的粉状的一个孢子堆，就造成了它就是不能开花结果了，甚至绝收。那菇黑粉菌感染菇之后呢，它就会刺激这些菇的这个茎，就是水下的那个部位茎部细胞它异常分裂膨大，从而形成了一个纺锤形的，就是科学上叫肉质菌缨，也就是我们吃的茭白。那同时呢，它还会抑制这个菇它天然的一个开花结果结籽属性，从而就长不出菇米了。如果大家就是说在平时就切开茭白的时候，偶尔见到里边有黑点或者一条一条的黑色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菇黑粉菌的一个孢子堆，并不是说里边进了泥土。那其实早在周朝的时候，我们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茭白了。那唐宋时期也有种植茭白的一个记载，所以当时唐宋的时候，我们的古人除了能吃到这个菇米以外，他们也吃茭白。那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种植。那相较于种植包括采收菇米的话，茭白确实要省心太多，因为古时候菇米的亩产量仅10到25公斤，那即使到现在也才达到150斤左右，还得我们就人工下水多次采收。而茭白的话，它的亩产量是以千斤计的，比如说一些品种它单季的亩产量就可以达到4000斤，那它双季的话可能能突破8000斤。所以古时候人们会专挑那些就是已经被菇黑粉菌感染的，它的茎部已经膨大的这些菇作为一个叫什么种苗，把它正常留下来。那正常开花结菇米的这些植株呢，他说了，哎呀，这个太费劲了，反而逐渐把它们淘汰掉。不过好在呢，就是说菇虽然它作为粮食被淘汰了，但它作为蔬菜其实这么上千年来一直传承下来。那发展至今，茭白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莲藕以外的第二大水生蔬菜种类。那茭白也和像鲈鱼呀、纯菜呀并称为江南三大名菜，在江浙地区它还被称为水八仙之一。
1: 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茭白的。
0: 那我们再回答一个就是前面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添加，就是种植的时候添加菇黑粉菌。其实我们只需要选用已携带菇黑粉菌菌丝的这个种茎进行育苗即可自然的一个维持它的共生。因为茭白它是被菇黑粉菌感染之后，它一个茎部膨大的一个产物，那这些菌丝已经潜伏于菇的一个茎部了。所以育苗的时候，我们会将健康的而且就是带这些菌的这种母株，它把它的下面我们称为胶墩把它挖出来，然后用刀分割成带有分叶苗的这种小墩进行一个假植。当它长到20到30厘米高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移到大田里边，所以它全程都是靠无性繁殖在代代相传的。因为这些菇小苗它自带的就有菇黑粉菌的菌丝，所以生长过程中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一个人工的添加。当然的话，就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我们在进行一个科学研究的时候，可能会人为的去再添加菇黑粉菌。因为如像菇黑粉菌的一个通过一个菇黑粉菌人工接种的技术，我们是预期要提升一个孕交的一个成功率，从而减少雄交还有灰交的一个产生。
2: 这个解读实在是太有用了啊！因为之前买到这个茭白的时候，就看里面有那黑点儿，难受，这是质量不太好，有问题啊。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叫菇黑粉菌，它的存在，这正是让它这个能够迅速膨大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1: 对，这还是一个挺好的感染模式哈，对我们人类的餐桌哈有利。对于这个菇呢本身的这个种群的 变大哈，也是一个好事。
3: 是，
1: 哎，那我们说回到谷米哈，现在我们国内买到的谷米呢，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叫野米。那北美的谷米跟国内的谷米相比，有很大差别吗？我们。

0: 们为什么一定要种源国产化呢？
1: 其实北美野米和我们国产谷米，它们是属于同属一种的一个亲戚。
0: 嗯，
1: 因为谷属呢，在全球分布只有四种，一种就是分布在我国的这种，就是它分布在东亚，叫做中国谷。那另外三种呢，它是均分布在北美的，包括沼生菇，那现在也是约占市场销售份额的80%，还有一种叫水生菇，是约占20%，最后一种呢叫德克萨斯菇，它呢在美国是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是保护的。所以进口的北美野米多数是沼生菇的一个引果。外观上的话，我们国产菇米的话，它的米粒是偏短的，整体是呈深棕紫色或者灰绿色，而北美野米的话，它是呈黑灰色。如果是烤制过的款，那个的产品的话，它是呈深褐色的，所以它整体看从外观上就是更加细长。不过现在我们市场上销售的基本上都是北美野米，如果是国产谷米的话，它肯定会标注国产的一个溯源信息的。那从产业成熟度来讲的话，北美在上个世纪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野生谷米的一个驯化选育，那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种植和机械化的采收，所以它作为高价值的一个保健食品在出口。同时呢，它谷米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其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像我们所说的糙米啊还有白米的两倍，而且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等微量元素，有着谷中鱼子酱之称。但是它价格非常昂贵，谷作为中国野生植物的这样一个类群，我们祖先曾长期把它当作食物进行食用，如今却完全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应该呢尽快的去突破这样一个育种瓶颈，尽快的培育出像我们国产化的，成熟度又统一，它的产量又高，而且它成熟之后不容易落粒的这个品种，把它从末位的一个六谷末位把它拉出来，把它从诗词里拉回到田地里，在我们就是说不与主粮争地的同时，丰富我们粮食种类，把饭碗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装我们自己的粮食。
0: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说一说哈，谷米的国产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科研之路。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那一圈聊下来，咱们也摸清了谷米它的底细啊，原来它不是什么漂洋过海的进口稀罕的野米，实打实就是咱们本土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的一种谷物，只是因为它产量低，采收难，慢慢的淡出了主粮的队伍，如今市面上的谷米反倒大多数确实是依赖于进口。
0: 对，那这也正是为了把谷米的种源自主权攥在自己的手里啊，我们的科研团队一头就扎进了田间实验室，给谷米做起了分子考古，从基因层面破解困扰它千年的种植难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再给我们讲讲啊，这场谷谷复活的科研攻关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推进的。强龙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的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啊，立足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那到底什么是分子考古啊？为什么要进行分子考古？这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厘清国产谷米的演化脉络吗？找到影响它品质的关键点位吗？
1: 那分子考古，它如果从科学的概念上来讲的话，它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这些包括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微生物遗存的这种 DNA 分子进行一个遗传学的分析，进而呢研究它生物物种的种群甚至个体的一个演变历史，包括人类群体的一个迁移、通婚或更替、动植物的驯化，包括地区间的交换等，从而就是重建人类、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一个历史演变或者一个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学科。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分子考古，并不是研究古代遗迹出土的这个菇的 DNA， 而是通过现在分子生物学技术呢，挖掘古代菇的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从而 计划培育出符合我们现代需求的一个菇的新品种。像2024年11月，我们研发团队入驻昆山前，其实已经在2022年完成了首个中国菇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组装，并且呢，他们通过线性分析和转录组测序鉴定，到了中国菇落粒性的一个相关基因，就是影响它落粒的这样一个基因。但是呢，光有中国菇自己的基因组，他们认为还不够，因为中国菇米成熟后为什么会落粒呢？那里边的这些高蛋白呀、低升糖呀、包括类黄酮这些好的物质，它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呢？那团队为了搞清楚这些呢，他们就选取了从北美进口最多的这个沼生菇为一个分子考古对象，把它当作一个已完成驯化组进行了一个对照研究。2025年9月的时候，这个团队就发布了北美沼生菇非常接近于完整的一个基因组，就为我们解析菇米落粒性等这些遗传基础提供了非常精准的一个分子信息。在研究中发现呢，他们北美沼生菇和中国菇的亲缘关系是最近的，两者分化是在4.57到8.15百万年前，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团队又从中国菇里边挖到了像类黄酮合成关键调控基因，并且呢，通过把它转水稻功能验证，阐明了就是说它在水稻种子类黄酮生物强化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那在这个一个实验过程，就可以对我们选育功能型的这个水稻品种，包括保障我们一个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通过菇的一个分子考古，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理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基因影响了它的某些习性或者某些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时找出那影响它的，比如说成熟期、落粒性、营养物质合成的这个基因位点，那为后面我们进行一个菇米包括水稻等作物的一个新品种选育，其实提供了我们的一个相当于密码本，我们就对着密码去操作就可以了。
0: 对，那我感觉到这个科研的进展还是挺快的哈，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3: 那现在菇米的成熟期呢也已经高度集中了，就20天的收获季呢只需要采4到5次，有人觉得这还是挺多，但是比起以往的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那科研团队它是怎么来解决这种收获期分散的这个问题呢？
1: 因为中国菇米它的成熟期分散加上它的落粒性，就共同决定了它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成为我们主要农作物的。毕竟我们采收菇米的话，花费的人力物力包括时间成本太高了，而且它的产量相较于其他作物的话确实太低，因此的话就是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手段基本上是无解的。因为菇的落粒性包括它成熟期分散的这些生长习性呢，是它自身基因所调控的。如果这些基因不剔除的话，无论我们如何用这些野生的种源进行杂交，这些特性特征都会有所保留。更何况的话，就是说野生状态下，中国菇还经常受到这种菇黑粉菌的一个侵染，那就直接就会导致它们不再接触菇米。那为了就从根本上破解这种中国菇落粒性啊，包括它成熟期不集中的问题，那研究团队首先就是通过分子考古探明了它这种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还有北美野生菇的基因组，那给落粒性啊包括成熟期紊乱这些野生性状锚定了一个遗传位点。接着呢，他们就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地挑除了像落粒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成坏基因，把先成熟的菇米呢就可以在菇穗上等待后成熟的菇米，进而呢可以将它菇米的一个成熟期压缩到20天内，那为后续我们机械化采收包括高产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过程中呢，还顺带的把它的生命周期压到了110天，那这样的话就比水稻缩短了近1个月。比如说我们3月播种的菇米，当我们收完菇米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一个早菇晚稻的一个轮作，它就不与主地主粮争地。
0: 我看今年7月2号谷米地迎来最后一轮采收的那个报道哈，农户是穿梭在田间逐穗捋下谷米装进容器，这活儿还是挺细的哈。就说这个谷米一碰就掉，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现阶段还是不能够用机械化来收割吗？
1: 就是谷米一碰就掉，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它真的一碰就掉，可能你不碰它它风一动它就掉。因为谷米它的莹果种子呢，它和外肤紧靠着一层非常薄的一个薄壁细胞层连接，所以成熟之后风一吹鸟一蹭或者人一在旁边抖动，它的莹果就会脱落掉进水里。像7月2号团队在谷米种植基地最后一轮采收时呢，那工人肯定也是踏进水田，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这个菇丛中，将这些莹果撸进这个容器内。那这一过程中，一在菇丛中涉水动作要轻，因为大的晃动可能包括水的抖动都会震落成熟的菇米。二呢，就还要选取成熟的菇米采收，因为我们采收早了，它的种子不饱满；采收晚了的话，它可能自然又掉落了。而且呢，就是说将菇米裸进容器的时候，还要顺穗，容器口还要贴着这个菇米，因为目前我们对于菇米的这个新品种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因为种植规模确实还很小，亩产量呢也只有150斤，可以说呢，就这里的每一粒菇米都包含了很多科研人员的一个心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采收的菇米还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留种育苗，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更何况呢，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容器去实现一个规模化的采收。但是在北美那边呢，其实几个世纪前印第安人也已经开始采集谷米食用了，因为他们的传统的收割方法其实是划着独木舟，然后手里拿个长杆，然后舟慢慢的划，用长杆把那个谷米的穗儿，然后扫到那个独木舟上，轻轻的扫过来，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拍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成熟的谷米掉在这个独木舟上，实现采收。那这个过程他也不敢太用力，因为他也害怕把谷米植株给伤害掉，如果太轻的话他可能就收不了多少谷米。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话，他们才实现了一个就是水田种植，就是人工种植还有收获。发展至今的话，由于它的一个品种选育已经完成，已经培育出了像高产呀、抗逆性啊，还有适合机械化采收的这种新品种，他们就会采取机械采收。这时候就会选取一种气垫船，他们在水面经过谷米同时，他们前面会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托盘，然后走过去之后，这些成熟的谷米就会掉落在这个托盘里边，然后形成一个高效的一个采收。而且这个托盘的形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和我们铲车的那个铲斗形状非常类似的。
0: 好的，那关于谷米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暂时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受灾。广西举行新闻发布会来介绍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的应急管理厅，发布会结束了。那在发布会上，来自广西公安厅、水利厅、交通厅、气象局还有消防救援局的这个负责人介绍了防汛救灾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也把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发布会上首先通报了广西受美沙克影响受灾的情况。那据发布会上介绍，广西城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广西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大体缺口等险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那截至晚上的8点，南宁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和百合水库这4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有11.2万人。那截至到发布会召开的时候，已经累计转移安置了6.3万人， 因灾死亡四人，失联八人。同时，贵港市的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和石牛水库这五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目前暂时没有转移的群众，预计将。

全部转移完毕。那除了南宁和贵港之外，广西的钦州、桂林、柳州、梧州、防城港、来宾还有崇左等地也因为强降雨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受灾。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的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达到37.5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11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余的受灾情况目前还在统计当中。那除此之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广西目前的防灾减灾的形势。目前防灾减灾依然面临着比较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它有这么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未来3天广西全区的一些地方降雨仍在持续，局地会

0: 也比较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下一步广西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密切关注未来的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整治，备足抢险力量和物资，及时处置各类险情。其次是持续做好群众的应急疏散和安置服务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对可能受灾的群众进行提前的转移疏散。此外是精准摸排灾情损失，抢修恢复供电、供水、供气、通讯、道路交通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做好受灾房屋的评估修缮和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尽快的恢复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最后一点是持续做好信息收集、汇总和发布，向社会客观准确的公开受灾信息，对相关水库险情造成灾害的原因进行复盘，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
2: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一种，就是我们更多人把它想成是一种像水果一样的茭白啊，但其实呢它这种植物呢我们更多的是见到的是应该叫做谷米啊，一种像黑米一样的一种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整个了解它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它其实你要想大规模的去种植并且获得收获的话呢，必须得在科技上面有一些突破才能够实现。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你像蓝莓啊、榴莲啊等等这些水果，它们也是有国产化之路的。而且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国产化之路之后呢，明显在价格方面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的。这个优惠当然就是成本的下降了，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那现在国内售卖的这个谷米呢，主要还是从北美去进口，卖的也挺贵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谷米也像蓝莓啊还有榴莲这样的水果有一种国产化之路的便宜感，就是这样的优惠感？我们继续请出今天一直为我们解读的钱亚龙老师。钱老师你好。
3: 哎，大家好。
2: 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它的价格更加合理，而且这个国产化之路更加可见呢？
3: 在我看来的话，就谷米它完全可以走蓝莓那条，从进口天价到国产内卷，到现在的我们物美价优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但需要的话是花费更多的一个研发投入、时间周期还有产业升级。因为蓝莓它曾经作为一个高档水果的话，长期是从国外大量进口的。像我们国家的蓝莓产业，它的快速发展首先就得益于我们国人对这种蓝莓营养价值包括它的口感的一个认可，经过多年的一个选育，实现了一个我们规模化的一个种植。像我们园的研究团队，它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蓝莓的引种。那通过构建一个蓝莓新品种选育平台之后，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我国蓝莓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还有果气的一个调控体系。那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的一个需求调控它的采收期，实现我们当年种植当年就可以丰产，从而就是使我们国家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我们质量又美、味道又好、价格又便宜的一个国产新鲜蓝莓。那谷米的话要实现一个价格优惠，首先的话我们就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比较高产的、高营养还有好采收的这样一个新品种，进而呢通过一个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后，方能从它天价的一个进口食品走入寻常百姓家。那这一过程中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科研积累，需要一个品种的多次迭代，更需要就是改变我们国人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个主粮饮食的一个习惯。总而言之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新品种的一个研发，包括谷米的一个推广种植，它的价格一定会越来越实惠，也会受到我们越来越多国人的欢迎。
1: 是从位列先秦六谷的餐桌常客啊，到淡出农耕的沉寂物种，再到如今靠着科技赋能重回田间，一个小小的谷米藏着中华农耕的古老智慧，也映照着农业种质创新的当下与未来。
2: 不只是谷米，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本土传统作物，等着科研工作者们去挖掘、去激活，让老种子长出新产业，既能够丰富咱们的餐桌选择，也能够给农户拓增收入，增加一个新的路径，这大概就是农业科技最实在的意义。今天也非常感谢齐亚龙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网上悄悄流行起一种降温方法，抱冬瓜睡觉。抱着大冬瓜睡觉是不是真的能够凉快几度呢？一个大冬瓜抱好几天还能不能够吃？有没有其他类似冬瓜的避暑神器供选择？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 95% 到 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2: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3: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啊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2: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3: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2: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3: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保着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溃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请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降作业。那清降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

0: 木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呀，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0: 好的，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也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2: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5: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的一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这种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5: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 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6: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7: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6: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7: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8: 嗯，
7: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7: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6: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7: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浮木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是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她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1: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十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0: 那么20分钟的时间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1: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

0: 新型教育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麦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1: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0: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0%。有些人觉得它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其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诚意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加薪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接我的命啊，爷爷快乐。
7: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8: 曾一起路过。
9: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0: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1: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2: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3: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7: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 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3: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起深层次的裂痕。
2: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4: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只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2: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0: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确实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袋，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腰封，大家说简直是腰封啊，这是妖魔鬼怪的腰，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腰封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地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腰封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腰封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腰封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腰封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那只是到底是妖风还是妖风，那个妖怪的妖，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 但不管是纸质腰封还是赛博腰封，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腰封。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3: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腰封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腰封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4: 这个腰封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 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要

0: 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1: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0: 对，
1: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0: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新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1: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0: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

0: 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我觉得腰封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腰封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腰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然后那张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腰封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腰封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素朴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塑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1: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腰封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腰封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腰封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腰封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2: 我们摸每个狮子的头，看每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佟逸飞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以怎样壮烈的方式写进中国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

0: 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二十九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从这些青年身上，佟宁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京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为国之战。
1: 有过两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29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出自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

0: 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1: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几比一，甚至能到十比一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出去。
0: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南苑变成了一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营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1: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在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再次进行轰炸，轰炸的时候炸弹正落在佟麟阁。

0: 在北京的铜陵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铜陵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1: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流传下去。

0: 你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和我还有一个英雄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他可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他没变老。
1: 当时看到这些信的内容，因为那些爱太真挚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很多战友，我看到胜利。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石狮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国。
2: 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心声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八十九年前的七月七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八十九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幺九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

六十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两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九旬的沈钟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3、4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钟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钟明的后人颁发了沈钟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钟明的队伍中来，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钟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2024年7月，沈钟明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钟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钟明的名字被误作为沈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他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他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10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1到第10。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
信中这样的微末

0: 细节里无不流露着他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六页纸记录着他的满满思念，第一、第二，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三到第五，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六、第七，讲述战争近况；第八到第十，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六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坚毅。他在第七中说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需要如何告诉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什么是家国情谊？或许正是林徽因不惜笔墨也要表达的，要顶勇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1: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五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0: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她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她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

0: 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1: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2: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3: 我是1946年毕业的，1905呢高中本科正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7、8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2: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4: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2: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3: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天。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2: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5: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3: 跑在红山上，背后山的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把书包丢了你就把你找了就完了。
2: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3: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闻一多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

0: 日夜老师这样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
0: 我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呢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2: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地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3: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1: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3: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4: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3: 上课，
4: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万里长征持久了，五朝共学站住足，横山相随又怎离别月球。
1: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3: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5: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6: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欣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峰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欣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7: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它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便如狂飙般席卷神州大地，被称之为一把砍向日寇的大刀。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偷袭，利用中国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2: 敢听大姐这么多的大刀啊，都是当年29军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使用的大刀，这刀头都是这头叫阔刀头，重护手，这护手都是用的铜制的，刀把呢一般在20厘米左右，它既可以一个手砍，一个是双手劈。
3: 射，射，
2: 刀身长，一般的刀呢，都在呢80厘米，至1米左右。刀的正反两面都有两道喷血槽，我们看这把大刀，这还写个字“忠心报国”的“忠”字，这地方还有痕迹，就是当时看柜子，这已经卷掉了。

0: 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欣。
1: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啊，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啊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2: 将军，抗日吧！
3: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4: 民众的爱国之心好啊。
1: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3: 同志们，国共量大，亲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1: 当麦欣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啊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0: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1: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29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29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5: 弟兄们，为中国人争旗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在小鬼子面前杀出我们中国军人的威风，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杀！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首歌啊，当大家唱到结尾，总是会齐声的加上一句，啊，很高昂有力的呼喊：“冲啊，杀！”最初的这个歌词里是没有的，麦欣呢，渐渐的也明啊，也是振奋民族精神，争取这个民族解放的，可以说是慷慨激昂声啊，也是振奋民族精神，争取这个民族解放的，可以说是慷慨激昂的，一声号令，
6: 直接点燃了全国人民对日寇侵略的愤怒情绪，激发着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团结起来，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氛围。
7: 这首歌唱出以后呢，它不仅鼓舞了我们中国的抗战斗志，它也鼓舞了世界受侵略的国家的抗战斗志。
0: 刀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

0: 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啊，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北者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89年的风雨兼程，89年的山河巨变。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这是一座连拱石桥，总长约265米，有24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真是很难数清楚。但是文物工作者早就数清了，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燕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1: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

0: 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他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易清娥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易清娥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易清娥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他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他别坐下，说地上脏，但他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
1: 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
0: 周玉芝问他说能不能行，易清娥摇了摇头，这会儿他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也等着要照相呢。管服装的老师见易清娥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地喊叫说，
1: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也照不成了。
0: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易清娥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他看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刘洪斌。易清娥就想着，刘洪斌是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洪斌了。临走那几天，刘洪斌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但凡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两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两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易清娥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洪斌见了易清娥，忙要搀住她，她胳膊一筛，刘洪斌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粘在易清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那些管服装鞋帽管化妆的。到了车前，易清娥第一脚竟没登上去，是刘洪斌在屁股上蹴了一把才攀上了车门。就在他登上车门的一刹那间，车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看见是单团长和风导在带头为他鼓掌。这是易清娥第一次感受到省琴这个团队对他的集体欣赏和包养。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洪斌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风导他都接见过好几次，握了好几遍手的。后边有人烧火，让把大家都亲切地接见一下，刘洪斌还真就挨个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

0: 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气得易清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洪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洪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风导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了。前边明显是没有坐的地方了，有人就喊：
1: 洪兵哥，端直朝你人的腿上坐呀，坐坐，哎呀，坐嘛。
0: 后边一些年轻人甚至站起来喊叫。刘洪兵这个二货还真朝易清娥腿上坐了。易清娥一闪身，他一屁股趴在了地板上，惹得一车人又是打口哨，又是拍椅子背儿，又是拿脚跺车厢，一下把欢乐推向了高潮。气得易清娥到底还是照着刘洪兵的屁股踹了一脚，车一摇晃，刘洪兵就顺势歪到了引擎盖上坐下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99年10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这是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会席，七道光束、四颗星辰与三只盘旋的大鹏组合成火箭推动下的天体图形，寓意高新技术成果汇聚鹏程。1999年10月，一个创业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已经因为营运资金的缺口发愁了好一阵子。得知首届高交会即将在深圳举办，他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决定去试一试。拿着改了66版的商业计划书，他们在会场里四处推销，最终一只企鹅风靡首届高交会会场，一个叫腾讯的公司获得了其第一笔风险投资。与此同时，另一个刚刚回国创业的年轻人带着一项发明亮相首届高交会，这项发明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 U 盘。在存储数据和文件主要依靠软盘和光盘的年代，这种即插即用、微型便携、容量大、速度快的闪存设备革新了人们的认知。全球第一款 U 盘自此从中国走向世界，移动存储新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首届高交会可谓高朋满座，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均组团参会，26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代表团共襄盛举，成交项目1459项，成交总额为64.94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项目成交1030项，成交金额为42.78亿美元，这是第一届高交会的成绩单。高交会不仅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高新技术成果展示和交易平台，更是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的转化平台。无数科技爆款都是先在高交会上崭露头角，而后进入大规模应用。科大讯飞语音合成系统在第二届高交会上获得了市场青睐，中国的 5G 技术在第17届高交会上初试提升。4年后的高交会现场，5G 产业链已然重装列阵。20多载风雨兼程，高交会的参展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参展科创成果不断增多。2023年，第25届高交会有105个国家和地区、4000多家展商参展。20多年砥砺前行，高交会已经转变为引领高新技术发展创新的风向标。高交会不仅为科创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加速器，也为中国科技与世界的沟通合作搭建了桥梁，更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创办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在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关键变量的当下，强调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科技创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伟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紧扣时代脉搏的深入研判，是科学应变的深远谋划。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何能最为天下贵？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志篇》。世间万事万物，千万生灵，人只是天地间的芸芸众生之一。然而呢，在纷繁的自然万物中，唯独人被冠以最为天下贵的称号。那么这背后的缘由究竟是什么？荀子在《王志篇》中啊，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人的尊贵不仅在于拥有生命与知觉，更核心的是具备坚守道义的底线。抱团群居的智慧与追求和谐的自觉，正是这三大特质让人类在万物中啊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最具有独特价值的存在。有这样几句话。第一句，水火有气而无声，草木有声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声有知，义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水火具备气的属性，但却没有生命，草木呢拥有生命却没有感知，禽兽具备感知却不恪守道义，而人呢既有气的禀赋，鲜活的生命，敏锐的知觉，更能够秉持道义，所以人是天地间最为尊贵的存在。第二句，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人的力气啊，赶不上牛，人的奔跑速度啊，也比不上马。可是牛和马呢，都能够被我们人所意识，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人能够结成有序的社会群体，而牛马呢，始终不具备这种协作的能力。第三句是，合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攻使可得而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们彼此和谐，便能够凝聚成一体，团结一致，便能够汇集成磅礴的力量，力量充沛了，便会变得强盛强大，实力强盛强大了，就能够战胜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也正为如此呢，人们才能够建造房屋啊，安稳居住，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荀子在这里深刻阐释了人的独特价值，解答了人何以最为天下贵的这一核心命题。要探寻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我们不妨从根源入手，剖析一下人贵的缘由与核心的价值。天地间的自然万物啊，包含有诸多的物种。荀子他把水火、草木、禽兽和人的先天属性啊，逐层的罗列对比，以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在物种属性的差异中凸显人的尊贵本质。荀子认为啊，这些事物都有天然属性，水火有气无声，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无意。通过这种递进式的对比啊，荀子进一步点明了人的核心价值。我们人类不仅兼具气、生命与知觉这些基础的属性，更拥有独属于自身的道义坚守，这也正是人区别于世间万物的关键所在。除了人能够恪守道义，荀子认为人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能群这一特质上。他以牛马与人作为对比，人的力气在耕地、负重等方面远远的不如牛，奔跑的速度与耐力呢也不及马，可人类啊却能够驱使牛马为己所用，它核心就在于人有群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是简单的人群的聚集，而是以礼义为纽带构建起的有序群体，明确分工，统筹协作，把个体的力量整合为机体的效能，让远超于个人能力的价值啊得以实现。正是依靠等级秩序与礼仪规范约束行为，人类才能够实现高效管理，协调兼顾，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人既能够讲求道义，又能够组成社会群体，充分发挥了义和群的价值。此外呢，人的魅力啊和高贵还体现在和上，通过和谐统一，将分散在各处的能量和力量集中在一起，便能够将能量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不可估量的成绩。纵使个体力量再强，如果缺乏协同作战，力量终究是零散的。因此荀子强调啊，各类力量实现和谐统一，就能够产生强大的合力。正如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十根筷子你就很难把它折断了。这种合力啊，足以攻克一切的艰难险阻。我们以国家建设为例，一个个经济特区拔地而起，一座座雄伟的建筑啊，傲然挺立。那么这些成就啊，都是团结各方力量、协同发力的成果。战国时的墨家弟子，他为了抵御不义的攻伐呀，寄居于宋城。他们依道义啊，分工协作，匠人呢精致守城的器械，农夫呢加固城墙，学者呢推演战术，普通人传递消息，众人抛开了个体差异，抱团御敌，最终啊成功的劝退了强敌，完美的印证了人能群、人有义的强大力量。所以说呢，人能最为天下贵啊，关键就在于人具备高度成熟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有义，懂得明辨是非，规范言行，人能够群，懂得合作共处，共建秩序，人又能够和，懂得协调矛盾，化解冲突。
正是这些人类独有的特质，让人能够将分散的力量汇聚为整体的合力，由量变引发质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最终啊，铸就了人最为天下贵的地位。春秋时期，齐国经济衰弱，民生困苦啊，国内上下纷乱不安。管仲被任命为宰相后啊，他并未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而是注重用人，聚力，统一制度。他制定合理的法律，分工明确的行政体系，同时呢，通过鼓励农业、商业、工艺发展，让百姓各尽其才，各安其位。管仲还强调礼义，调和君臣、上下、亲疏关系，使整个国家社会秩序井然。经过几年的努力，齐国逐渐强盛了起来，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大增，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管仲的这个故事呢，很好地体现了荀子所说的人最为天下贵的内涵。人不仅有智慧和道义，更能团结合作，协调矛盾，将分散的力量凝聚成整体的合力，创造出了超乎自身能力的成就。管仲的治国实践正是这种能力在人间的具体体现。荀子认为人最为天下贵，贵在以理性与社会性实现对世界的创造。而与荀子相比，孟子所说的民贵啊，则是更侧重于政治伦理与民本思想，前者从人道立论，揭示人之文明的根基，后者呢从正道出发，强调以德治民。两者呢虽利益不同，但它却共同地阐明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食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对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对对对，
3: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4: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

0: 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赢本领，牢固立起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好样子的先进事迹。
5: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4: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今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将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5: 环球军情，德国内阁批准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国防预算较2026年增长约1/3。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1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始至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4: 两优一先风采录。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一级军事长何贤达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作为军龄29年、党龄27年的一级军事长，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为国执剑的打赢本领，逐步成长为火箭军最高等级的操作号手和指挥长。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他勇于当先锋打头阵，牢固立起了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的好样子，在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上交出了合格答卷。请听录音报道，何贤达为国执剑的导弹兵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山森淼

0: 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
1: 炎炎夏日，烈日当空，火箭军某旅组织了一场导弹模拟发射演练。演练中，发射班班长何贤达带领全班冲在最前面，以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入伍29年来，何贤达从炊事员到转载号手，再到发射一号手、发射架指挥长，多次跨岗转型，始终把岗位技能练到极致，以实干担当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训练结束后，何贤达对记者说，身为一名党员，不论是在哪个岗位，都要有当先锋的自觉和行动。
2: 我觉得先锋这两个字就是要先闯先试，所有的事情只要是新的事情，那你就得当先锋打头阵。
1: 永远当先锋是何贤达作为一名党员的不变追求。当发射号手，何贤达时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成为发射场上的金手指。当发射架指挥长，他很快练成全岗通。有一年装备改制升级，他主动申请跟岗建学，编写操作规程，为模拟训练提供了重要依据。火箭军某旅谢中华：
3: 我和何班长都是发架指挥长，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种本领恐慌。何班长他主动起因去厂家学习，回来之后他编写教材，又教授操作，又组织训练，不仅佩服他的实力，更佩服他的这种勇气。
1: 习主席指出，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名老党员，何贤达在任务面前敢于冲锋，困难面前勇于担当。在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何贤达所在的发射单元由于出现减员特勤，导致任务失败。经过反复总结思考，何贤达创造性地提出减员操作训练，并率先在班里搞起了试验田。
2: 我就带着发射单元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减员操作规程，然后就交到旅里面。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然后这个减员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开了。
1: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多年来部队每次唤醒训练，何贤达都是第一批学理论、第一个带单元、第一轮编规程，成为所在单位的总教头。同时他还带队摸索出号手随机互换、单元随机重组的战法，研发出操作流程模拟训练系统，多个成果被火箭军部队推广。
2: 我就认准一个道理，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大家带动起来，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我在部队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非常珍惜党员的身份和荣誉，时刻提醒自己要当一名合格党员，扛起一面先锋旗帜。
1: 习主席指出，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何贤达作为全旅的一级军士长、发射班班长，他坚持以身作则，影响带动身边战友向战而行，练就过硬本领，帮助一大批专业技术骨干加速成长。近年来，何贤达带领全班战士14次赢得比武冠军，10次获得全旅导弹发射单元考核第一名，并为全旅输送了14名干部、20名班长。
2: 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了，到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我们执掌的是大国长剑，就要扛起圣战担当，锻造能力素质，成为决胜打赢的铁拳。
1: 从军29年来，何贤达始终把先锋二字刻进骨子里，卯在战位上。他先后学习精通10多个导弹专业，参与编写20多种专业教材，成功将9枚导弹送上蓝天。火箭军某旅吴远航说，回顾何贤达的成长历程，折射出的是一名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的忠诚本色和价值追求。
4: 何贤达同志始终向战而行，向难攻坚，在极难险重关头，在困难挑战面前，他总是能主动站出来，一次次擦亮党员底色、军人本色。这次他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对我们全旅官兵也

0: 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代表约500人参加。
1: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深切缅怀先烈，扛起强军使命，以忠诚担当告慰革命先辈，用过硬胜战本领守护家国安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2: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从此开启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共赴国难，用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如今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依然长鸣。昨天，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官兵来到烈士陵园内，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致敬，通过敬献鲜花、擦拭墓碑、签字铭志等仪式回望历史，缅怀先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蒲玉琪：
3: 革命先烈身处绝境，依然浴血奋战，誓死为国，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岁月，我们一定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苦练杀敌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2: 铭记历史不止于追思，更要苦练打赢本领。在布满弹痕和血迹的战旗前，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官兵庄严肃立，重温革命先辈在抗日烽火中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仪式过后，空地协同训练随即展开，直升机旋翼轰鸣，突击队员快速登机，凌空滑降，以敢打必胜的战斗姿态践行保家卫国、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冯世杰：
4: 望着先烈遗留的刺刀，浸染鲜血的旧军装，我真切读懂人在阵地在的重量。如今我们搭乘战鹰立体攻防，但先辈舍身报国的忠诚底色从未改变，苦练打赢本领便是我们告慰英烈最好的方式。
2: 连日来，在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织开展的铭记国殇立精兵比武竞赛中，班组战术、武装球度、掩体构筑与伪装、实弹射击等科目连贯推进，官兵们在高强度复杂环境下锤炼应急处突硬功，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预委：
5: 每一次执勤巡逻，每一次实战冲锋，都是我们铭记国耻、告慰先烈的实际行动，我们定会牢记历史，勿忘国殇，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6: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
2: 昨天，在刚刚完成火炮实弹射击考核的演训场上，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重温入伍誓词，以战地仪式追思英烈忠魂，砥砺强军斗志。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举行的主题纪念活动现场，官兵们齐声朗诵抗战诗歌，并依次登台讲述家乡的抗战故事，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海军某视训部队开展的应急拉动演练中，官兵们以闻令而动、真打实备的冲锋姿态，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沉的敬意。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前帅：
7: 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的铁蹄，用不屈的意志铸就了民族抗战的精神丰碑，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 转化。

0: 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责任。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总台记者赵京、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3: 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俄两国海军官兵代表在海军潜艇学院举行原潜救生专业交流，两国原潜救生领域专家齐聚一堂，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俄方代表先后参观了海军潜艇学院潜艇艇员脱险、损管、潜水等相关专业训练场地，通过实装观摩、专家讲解、操作展示等形式，了解中国海军原潜救生领域建设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
1: 记者杨思琪、何山报道。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技术军官、军医、兽医、化学兵等身份，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档案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
2: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

0: 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 以实干固边关。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0: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0: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3: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4: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5: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6: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个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5: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件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一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八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元的报道。
5: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6: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5: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6: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5: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

0: 险情，运河三大枢纽和航道主体空整，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1: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2: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扫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3: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在旁边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食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应急的床铺，这两天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可以基本稳定，电力部门呢也正逐步给安置点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用电需求。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120车辆也随时待命，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3: 嗯。

0: 那么目前物资保障和人员安置情况怎么样呢？
1: 在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因为这个加油站呢就在高速路出口的附近，所以说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那据我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至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杨雪。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正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0: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正式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

0: 备救人员、排查低风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1: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这种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2: 在抢险过程中，次生灾害同样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衡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另有网友留言称，有被困的村民被蛇咬伤，且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
3: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那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的误区？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4: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它们的活动习惯吗？它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5: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4: 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5: 对，那因为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所谓的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4: 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5: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4: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5: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呢，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 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还是要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4: 嗯，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5: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随后，四川宜宾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20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村庄，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被困。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3: 今天上午，当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陇南市探昌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你好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那当地的天气是否对救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呢？
7: 好的，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目前当地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由于当地地处山区，气候多变，就在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还迎来了短时雷阵雨，一度影响了救援进度。根据陇南市委宣传部的消息，预计今天上午9点新闻发布会将在探昌县政府举行，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介绍当前风险形势以及下一步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到今天凌晨3点左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有人员被找到。探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弥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我们从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灾害发生在7月7号早晨6:56左右，当时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的一支清零队伍在事发地区域行走，准备前往保护区深处开展例行作业，对森林进行清理与抚育，突然遇到了山体滑坡，33人的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事发地位于一处山间谷地，两侧山体坡度较陡。我们在救援现场看到，中间河谷区域堆积着淤泥、山石、树木残枝等滑坡物。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们， 核心救援区域设有两个人工作业点，4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铁铲、生命探测

0: 仪等设备开展人员搜寻和堆积物清理工作。多个救援小组每一个半小时左右进行一次轮换，而在外围区域，多台挖掘设备同步进行作业。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滑坡体在8000至1万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到了10米左右。经过专家评估，其中一侧山体仍然存在二次滑坡的可能，因此现场设置了3个观察哨，引入雷达边坡监测仪，对山体实时进行监控，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除了滑坡现场，医疗救援方面目前都做了哪些保障呢？
0: 好的，在医疗救援方面，部分伤员入院接受治疗，被收住在探昌县人民医院、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周边几家医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在昨天紧急调配了4组的急救车辆，13人赶赴探昌，并且调度像重症、骨科还有普外的专家也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且开通了绿色救治通道以及远程的会诊平台，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的现场救治。以上就是我们在陇南市探昌县了解到的情况，有关稍后发布会的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2: 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开展救援的呢？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救援力量抵达塌方现场后，消防救援指挥部迅速划定全域搜救分区。
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最近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3: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4: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呢，总共调了2个支队、9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救援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作业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3: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4: 滑坡体呢，大概上下长了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万立方左右。这个岩面体呢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
3: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4: 我们设置了3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 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

0: 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7场1/8决赛的直播。在亚特兰大体育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根廷队边路二防一，球交回来再传，后点头球球进了。这球进了，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先破门了。他们的中后卫二号亚。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进行了最后2场的争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之间的比赛率先打响，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更多精彩的赛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发来的报道。
5: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找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了。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世界杯2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他们的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科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不妙，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2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2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1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费尔南德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只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他的吹罚出现了争议，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击败了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6: 可以说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阿根廷球队呢2球落后，最终是逆转绝杀，可谓绝地逢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呢，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少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更害怕自己买贵了。为了些许差价。

0: 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
1: 怎么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3: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2: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3: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2: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 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3: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成一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0: 那么利用这种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未来它会否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4: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2: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4: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0: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
1: 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 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

0: 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1: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
2: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日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怎么理解这一表态？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3: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1: 近来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时再提收购格陵兰岛，这也让峰会从开篇便笼罩着浓重的信任危机。崔红建认为，北约内部新旧矛盾交织，欧洲希望借助此次峰会进一步管控美国政策的风险。
4: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起到十号，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等领域。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开启，三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开源生态、网络法治等领域。今天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上海暑期旅游季今天启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步发售文旅联票，拉动暑期入境与本地消费。今天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到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三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国际方面，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磋商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日韩等印太伙伴列席对话，联盟内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分歧显著。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美方透露，会晤后特朗普拟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和平谈判事宜，泽连斯基此行意在争取北约加码军援。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香港站比赛将持续到1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1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啊，又到了